0: conduce a la civilización del amor. Saludo cordialmente a los peregrinos de lengua española.
1: Spanish-speaking pilgrims.
0: Tal como indicó Jesús a sus discípulos, los invito a alzar la mirada para aprender a ver en las personas su deseo de vida, de verdad y de plenitud. Que Él nos enseñe también a nosotros a mirar a los demás con los ojos de Dios, es decir, con amor, respeto y compasión. Que Dios los bendiga. Muchas gracias.
2: 圣父教宗讲中文的信众希望向您表达他们的孝爱之情和诚挚的忠贞，并为您普世宗徒使命的全部意向祈祷。公开接见的最后，我们一起用拉丁文唱天主经。最后，圣父教宗将颁赐宗座侠服，并特别降服儿童、老人和受苦的人。 教宗还将祝圣每一位随身携带的玫瑰念珠和圣物。以下是教宗在公开接见开始时讲授的要理摘要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在今天的要理讲授中，我愿与你们分享上周我在西班牙使徒之旅的一些感想。在整个行程中， 我看到天主子民满怀信德与爱意的喜悦表达，正如群众以极大的热情欢迎我，这一切也使我倍感欣慰。在各项活动中，我不仅感受到西班牙人民根深蒂固的信德，也感受到他们对合一与希望的渴望，而这份渴望只能在基督和他对我们的爱中找到。 此外，这次经历使我体会到欧洲文化的丰富底蕴、深厚的天主教传统，以及当我们努力建设真实友爱的文明时，当今欧洲所担任的角色，即促进和平、尊重人类尊严和推动友好的对话。正如你们所知道的，这次使徒之旅的格言是：请你们举目观看。 我渴望这项邀请能延伸至你们，请你们举目仰望上主，让我们像耶稣学习，如同他那样看待他人和我们周围的世界。感谢所有为这次使徒之旅圆满成功而祈祷的人，请你们继续祈祷，好使这次旅程收获丰硕的果实。
0: Rivolgo il mio cordiale saluto alle persone di lingua cinese.
1: I extend my cordial greeting to the Chinese-speaking people.
0: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,
1: I encourage you to grow ever more in spiritual joy and in fidelity to the gospel. I bless you from my heart.
2: 我向讲中文的人们致以诚挚的问候。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我鼓励你们在属神的喜乐和对福音的忠信中日益成长。我衷心地降服你们。